0: 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你呢？
1: 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
2: 右边那边，
3: 别退啊！啊！
1: 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2: 你们要干啥？
1: 我还真能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4: 还挺有良心。
1: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0: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
1: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2: 你们干干什么？干什么呀？
5: 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6: 黑吧，黑衣服，没错，
2: 就是你啊！
0: 不是我，不是我，没有驾照。走，我可报警。
4: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他后边的票买了吗？
1: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4: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下，一顿海鲜火锅。
0: 别赌了，
1: 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
4: 师傅就算了，我那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
7: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步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8: 找回来的。
9: 上次那个女的呢？
8: 你别管了。
9: 上次是互相骗的，你们也没有信任过我。
8: 当场交货，同步交钱，我会再联系你。
9: 什么时候？
8: 别急，还有警察跟着你呢。先准备好钱，等我电话吧。
9: 多少钱啊？

0: 小学一年级主要是就近就好，到了中学才要去找重点中学，对不对？所以啊，小孩啊，睡觉是最主要的。出国以前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小孩睡觉是最主要的，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了。 OK， 他养出精神才能好好的学习，这个是重点呐。
1: 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
2: 不行了好吧，
3: 这会儿吧，你看这姑娘光着腿呢，油去抱起来麻烦。
4: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3: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5: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节费就撂你一次，
3: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1: 哎哥，哎，
3: 别指。是的，别急啊。

0: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而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哎呀，哎，我还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拢地，这就可以。
1: 你少喝点。
0: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的。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啊，太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得惯吗？
2: 没住啊，怎么知道惯不惯？
3: 我回来了。姐，婚纱照最低七五折，再送三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你明天早上九点你可别迟到啊！
4: 三套婚纱后你还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2: 我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0: 一姐同意了。啊！
4: 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的。
0: 这我哪知道啊？

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

看着车了，走走走走。

0: 说你是哪的？瞪俩大眼珠子，
1: 是环卫局的还是卫生所的？
0: 说你了，听不见。
2: 啊！我现在就在你派出所呢。哎呀，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啊！快来吧，你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事儿不大。
3: 我明儿拍婚纱照，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拆了。
4: 谁能拆着你呀？你这大爸，来教教我们呗。
3: 我跟你说，要想给人催晕，你一定。
5: 你说你去了影楼画呀，非得自己在这鼓捣，那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6: 影楼把人画得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5: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点个卯，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先生您好，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子什么时候到？
1: 着什么急啊，头发不是还没弄了吗？
2: 结果，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看这个。
0: 还要吗？
2: 够够。谢谢谢谢。
3: 跟家里都说好了。
2: 啊。
3: 男朋友呢？
2: 他很支持。
3: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2: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0: 加油，双倍，快收工！
1: 还不淘到包，咱不包，
2: 快快快，来。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0: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0: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0: 那你在什么用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鹏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吗？

0: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连氏照顾了。
1: 右转进饭店。

0: 往里走，看到后门了吗？拉开出去。
1: 我出来了，你在哪儿？
0: 钱呢？带了吗？
1: 带了。我当面给你。
0: 我要怎么相信你？
1: 你说呢？我要怎么相信你们？你们上次还耍得我不够吗？
2: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

0: 说，好事多磨，别生气。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0: 这不是你的手机，是给他。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换个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
0: 你别站，别站，别站，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我非常冷静，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0: 理解你理解什么？
1: 是这样，江警官，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0: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那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0: 你问
1: 我问你，
0: 你问
1: 我是欠你钱了吗？啊？
0: 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我冤枉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冤枉情人不行吗？你冷静，我知道。
1: 我很冷静。
0: 那你听我说，
1: 你说，
0: 你说，
1: 你说，
0: 没有几天的事儿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
1: 走走走，你走走走，走你的，走你的。

0: 梁总，哎，东海林的老友给急，差不多到手了，准备好的钱，等我电话。哪怕是一块石头，你说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它就值10000块钱。因为愿意花9999元去买的人，99%的人不会在意多花另外1块钱。重点不是石头值不值钱，而是你花9999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头，它就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发展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2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销己。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1: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啊。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

0: 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张国谦，
1: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2: 转这边。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我等等。
1: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上吊四式。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你觉得呢？就咱俩其实也行。
1: 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就是个算盘，都是珠子，要看你怎么算，是不是？下次再来医务室，你自己给自己上药。心里都是这么想，就是不说。
0: 干咱们这个，还能干多长时间？
1: 你把钱付了。

0: 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你投对了，像
0: 那翻倍呀、啊！请大家吃去啊！
2: 好，好，好，好，好，
0: 你先忙啊。
3: 姐，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1: 你有事儿啊？
3: 啊，我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0: 叫什么名啊？
3: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0: 方。

0: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在那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1: 上课了，
2: 哪个茶餐厅？
0: 华兴。
1: 吃饱了，快点快点啊！
0: 华兴。
1: 吃的。

0: 你是李红旗吗？给我带的，有筷子吗？
1: 筷子，啊！
0: 快，哎，你别走啊！哎哎。

都可怕，各地都可怕，各地都可怕，都可怕，都可怕，都可怕，都可怕，都可怕。

0: 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产晕了，你忘了？给你爸爸。奶茶顶流一夜爆火，你也行？过瘾？什么游戏能一夜爆火，日入10万？不是天方夜谭？别看了，这些选题呢都不够炸，没有亮点，都被
1: pass
0: 了。你说说你们，遇到这种问题怎么不问我呀？哟，问你什么呀？那你说说。姐，你都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啦？
1: 我，九五后头部网红神奇少女，舍命卧底揭秘创投圈的那些腥风血雨。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那个你也知道，我这做主播的，我平时肯定是要锻炼这个我口条的流畅度。刚刚那些都是我平时
2: 锻炼的段子，你刚刚说的这个选题，揭秘创投圈的腥风血雨，你
1: 神奇少女，展开说说。哎呀，我都说了，这是段子，怎么展开说嘛？哎呀，那个刚刚我进来前，金姐让我给她整理资料，我先去了啊，回头再来找你们。没说完怎么跑了？哎呀，她找我嘛，我答应了人家，拜拜。
0: 不对劲儿是不是？不对劲儿，他今天有点过于兴奋了吧？而且语无伦次，乱七八糟，颠三倒四，肯定有问题。刚才说什么？什么少女？
1: 神奇少女。
0: 神奇少女，还舍命卧底。
1: 卧底。
0: 这好像是什么营销书里的话术，我肯定有情况。

0: 哎，你俩去神明卧底下给我破破案，看看到底有什么事儿藏着。
1: 好，交给我们。走。
2: 清醒，哎，

0: 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企业名录、资料全都在这儿了。上面这两个呢是总冠名权，还有分会场各部分招商的资料，你看一下吧。
1: 你辛苦了。
0: 哪儿的怪？哎，不过你真应该去看看谢玲慧的脸，
1: 怎么了？
0: 黑的跟锅底一样。行吧，你先看，我去忙去了。

0: 梁本森主动来找我做这支基金，却让周航来跟我对接。哼，这个老狐狸，他是想看我跟周航摩擦一下吗？
1: 不，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儿。你说咱们这个募资计划书是江一迪起草的，现在他是周航的助理，当时离职离得又并不愉快，会不会从中作梗？
0: 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准备一下。

0: 对，行，你说啊。好的，
1: 我知道了，
0: 就这样。怎么样，到自己以前的公司来有什么感受？
2: 还是有点忐忑吧。
3: 关于一项投资的分析报告，昨天晚上我看了，其实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结论就行了。
2: 我就是想把预向投资的优劣势充分展示出来，决定权在你。嗯，
3: 是因为预向投资所以你才这么谨慎是吗？没有必要，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
2: 我会保持客观的。

0: 欢迎再次来到余下。
1: 余总，
0: 里面聊。
1: 你们的 PPM 我已经看过了，关于投资策略还有项目细分方向上，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意见，可以吗？
0: 当然。
1: 第一呢，今年资本市场看着回暖了，但是能不能延续到明年谁都说不准，对吧？
0: 对。
1: 第二呢，你们的基金储备项目大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项目，为什么不是我所期待的具有技术创新的项目呢？
0: 一只基金池子里面会投20到30个项目，技术创新类的一定会有的，只是您还没有看到而已。我更注重的是平衡性，但是退出的可能性也很重要，退出的时间点更重要。当然就像你说的，今年貌似回暖了，到明年谁也说不准。传统项目它的盈利性稳定，
2: 退出渠道明确，
0: 收益安全，你们的财务回报也会很漂亮。
1: 我们原深东方是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的关注点还是有区别的。
0: 梁总主动找到我，对这只基金感兴趣，我也非常愿意促成这件事情。
2: 这样吧，我站在周总着眼产业的角度，首先这只基金的全部项目都会给原深东方先看权，预向投资所有的投资经理每周飞来飞去，触达行业上下游的企业。原深东方通过参投这支

0: 基金都可以先于行业竞对，第一时间触达。除此之外，如果有一天你们想通过并购延展上下游的话，这个基金池子是你们非常好的收购标的。
1: 说说你的看法。

杜总，我觉得于总说的特别对，特别正确，也特别符合一个基金的基本发展规律，但是是理论上的。具体呢，我觉得要看执行方面。那在执行这块呢，原生东方希望在 IC 中至少有一个席位，并且单笔金额超过基金总投资10%的项目，必须要经过原生东方 IC 成员的同意。

0: 还是那么安夏湖人。看到你成长了，我很欣慰。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你在那边还好吗？挺好的。我帮你。我来吧。
1: 好，那我这边不用了。基地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关于结果呢，我要跟梁总碰一下，尽快给你一个反馈。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刚刚江一迪提出来的方案，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同意。
2: 我早就说过，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1: 和气生财。

0: 老板，今天算是对我的一次考核吧。
1: 这么敏感啊？
0: 也不是，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是考核的话，我及格了吗？
2: 那谢灵慧可真会利用资源啊。
3: 哎呀，炒作是她的强项，这次连她老公都利用上了。这对夫妻真是狼狈为奸，不去关心他俩了，说咱们的事儿了啊。
2: 那你这边都搞定了呀？
4: 冠名权的事儿现在我负责，咱们还是老套路，
3: 你去找青山电子和宝国能源去谈，让他们报价。
2: 我现在不是中商浪潮的人，名不正言不顺的呀。
3: 老徐呀，我都给你已经准备好了。
2: 徐德林经理，中朝会晤。
3: 之前的几笔广告费进的都是这家公司，你就以公司经理的身份呢跟他们去谈啊，说你们代理了中商浪潮的广告，不会穿帮的。
2: 万一他们去核实呢？
3: 他们找的一定是晶晶，对吧？电话打到他那儿，他不可能直接找谢灵慧吧？

0: 要亲戚接电话，最后面对的就是我。乖乖啊，哎，这种事情操作空间可不大呀，那么多人盯着呢。况且那个冠名权的费用是直接新闻公开的，我们从里面能捞到多少好处啊？明面上的钱我们一分都不拿，那我们从哪里拿钱？这两家公司的底我都摸过了，最终中标的是宝格能源，所以冠名权是他们的，你的重点就是青山电子。
1: 那我知道他怎么想的了，就是原来宝格能源的这个创始人是从青山电子离职出去的，走的时候挖了青山好大一个墙角，闹得特别不可开交，所以啊，现在吕健肯定是他就认为这两家现在是同一个赛道上竞争的，一家中标另一家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2: 没错，而且其实吕健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宝格能源能中标，但毕竟他们最近新推出的什么新能源
1: 电车，
2: 对，新能源电车风声特别大，也投入了很多的那个营销的费用。那这次创投大会上，其实无论是从产品影响还是资金投入状况来看，宝格能源肯定是要超过青山电子的，所以他让老徐已经去联系青山电子了。
1: 怎么着，给青山这边做黑公关呢？
2: 他是让老徐用你的名义向青山电子报价，干给他们写有偿文章，然后再通过多个渠道放出一些不利宝格能源的假消息。这样一来呢，在创投大会这段最受关注的时间段里，就会给宝格能源造成负面影响。
1: 就是锅我来背，钱他俩赚。他俩先忙活起来呗。
3: 哎，一迪。
4: 哎，
3: 你干嘛去？
4: 去办公室。
3: 董事长也叫你了？
4: 啊。
3: 他也叫我去，叫咱俩干嘛呀？
4: 不知道。
3: 哎，戴姐，
5: 董事长在等你们，两位这边请。
3: 哦。
6: 然后他也了解一下咱们原神东方整个一个工作流程。来了，
3: 董事长好。
6: 小江，这就是梁总。
4: 董事长您好，我是江一迪。
3: 嗯，
6: 坐下吧。
7: 我听说过你，肖冰说怎么能把造成公司一个亿损失的人招进来。周航说你是除了张宏达之外对华科远见最了解的人，将来也会是对原神东方科技新的产品线最有帮助的人。你看看，你还未进公司，这名头就这么大了。
4: 董事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让您失望的。
8: 那你们就给董事长介绍一下优尼酒的投资情况。
6: 对，说一下吧，我们刚才正在谈这个项目呢。
3: 哦，我很看好这个优尼酒这个项目，蒋成功呢找了几次了，现在聊得怎么样了？
8: 这事儿都您负责。哎，你说说。
9: 一直在推，条款上有分歧，而且对方不愿意接受这个对赌，希望我们尽快投资。然后蒋总也说了，说他的投资人后边都在排着，说我们搞这个尽职调查速度太慢。
8: 周华，蒋成功是个干事的人，他在我们商超那营业额在这摆着呢，稳步上升啊，就别搞尽职调查那套虚的了，直接签协议，您觉得呢？
3: 两位年轻人怎么看？
9: 我没什么意见。
3: 在领导面前不敢说实话了。那么你呢？
4: 董事长，其实在来原生东方之前，我对这个行业做过一些分析。

0: 在预调酒这个领域，虽然品牌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没有出过什么很强的产品，也没有大单品出现，所以他们还处在一个拼营销的阶段，在渠道的落地上非常的弱。在一个产业的发展逻辑来看哈，他们一定会从网红时代，然后慢慢的进化成拼产品的消费时代。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大波的企业要倒闭的。说回尽职调查，我知道彭总肯定是想要一个投诚的结果，但是这么大一笔的投资，不仅我们原生东方，放到任何一个基金，一定会做好尽职调查的。毕竟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1: 哎呀，周华，哎呀，我真佩服你调教新人的能力啊！一个新入职的小助理，就能对我们公司这么大的投资项目随意点评，了不起啊！啊，了不起，了不起！
2: 我又要说你了，做判断的时候是需要不同见解的，这对决策做参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必须要夸一夸这位新来的女助理，敢于顶住领导的压力，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有魄力。原神东方需要这种敢说真话的人。江一迪，对吧？
0: 是，董事长。
2: 我记住定了。哎，大海啊，我看有你九的投资还是要按正常流程走。
3: 您说了算。
4: 一迪，可以啊。
0: 怎么了？
4: 抓紧一切机会在领导面前表现。你跟周总商量过了吗？刚才那话说的显得别人多无能似的。
0: 是吧，你说这话挺不爱听的。机会应该都是一样的吧，而且先问的是您，您不说啊。
4: 我不如你，行了吧。
0: 自己怎么赖谁呀、
5: 走了，哥。
4: 喂，彭总。
1: 哎呀，董娘啊，董娘，你让我怎么说你？你说。
4: 彭总啊，我这，
1: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董事长亲自问有你酒的事儿？那是我给你找了一个在董事长面前好好表现的机会，你怎么让那小丫头抢了风头呢？
4: 彭总，我是想保有你酒这个项目，但我又知道你又不希望禁掉，所以有些话我就没法说嘛。
1: 那你知道你走以后周航怎么说吗？他提议让江一迪做这个案子的项目经理。
4: 那公司要这么决定了，我就只能服从呗。
1: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就这么妥协了？
4: 那我能怎么办啊？
1: 我看不了我的人这么被人欺负。哦，那天晚上李坤给你拿点钱你不收，怎么嫌大哥的钱少啊？
4: 哎呦，彭总，真不是，这我不能收您的钱啊。但我这一想，我后边要是跟着你好好干，那我肯定挣得更多呀。
1: 哦，那要这么说，是你想通了。
4: 彭总，说实话，我是真怂，我就是被华科远见那个事儿弄怕了。我真的怕再来第二次，但是我再一想，我要是不跟您好好干，我连这第二次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彭总，你也别嫌弃我之前。

听着，我要见老吴，你无权决定我的去留，我叫你停车。这就是老吴同志的决定。刚才见你那一面，就当是在为你送行。近期你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0: 赶上几点算几点，立刻出发，去哪儿？
1: 那万一船票都卖光了呢？
0: 今天每一班我都买了一张，确保你到了码头之后，立刻就能出发。

去广州的，看来这回真的要去投奔万永卫了。一路顺风，好好干，多保重。

找人。

0: 香港佬吗？什么香港佬？没见过。下来，干什么呀？是，唐建平。
1: 香港佬去哪儿了？
0: 我没见过什么香港佬。
1: 让开！
0: 你干什么？让开！我不让！别动！你拿枪指我是吧？别动！

0: 交代。
1: 法郎，货款交代完了。
0: 共党不是汪精卫的人吗？
2: 你怎么知道他是汪精卫的人？
0: 不是陈亨礼说的呀。
2: 陈亨礼跟你说什么了？
0: 陈亨礼让我签字把人带走。
2: 那你为什么要放走汪精卫的人？
0: 为了你呀。
2: 说什么？
0: 我们忙了这么半天不都是为了你吗？怕你误入歧途，怕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2: 你到底在说什么？
1: 老唐，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死心眼一根筋啊？汪精卫现在就在广州，大会诸侯起兵反蒋，赢面很大的。万一要是汪精卫上了台，你有想过自己怎么办吗？有没有想过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2: 你怎么也这套陈词滥调啊？
1: 也啊，有人也跟你说过是吧？
0: 于都醒啊，我听说了，他是汪精卫的学生。你学学人家多聪明，这边坐着警察局长，那边效忠着汪精卫，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呢？你多傻呀，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对着干。别说到时候汪精卫秋后跟你算账，就算现在于都醒给你穿小鞋，你在警局里混得开吗？你别在这干了，跟着我一块儿，咱兄弟俩上洋行赚法郎，你说有多开心？
3: 闭嘴！
2: 谁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3: 他是一共党，是共党。
0: 我管他什么党的，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我箱子里的法郎。
2: 真的是陈亨礼让你放走共党的？
0: 是。

0: 最后马天木掩护了我，还说不怕自己被抓进去，这真是你的意思？
1: 嗯。
0: 那他怎么过关？
1: 在营救你之前，我们做了全面部署，

0: 叹息。难怪，这也是你的意思，还是他自作主张？他买了今天所有时间段的船票。
1: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你能够在第一时间上船，离开上海。
0: 太浪费了。是不是以后每次行动需要，都会包一艘船，一整架飞机？我们的活动经费多紧张，一块铜板掰成八块，还舍不得花。
1: 好，等下次你见到他，你教教他。
0: 你带的兵，你自己调教。

判断失误，私放功德，这算得上是重大失误了。马天木说，你同意他带走香港佬，是不是真的？

0: 袁处长，请回答。
1: 我不同意他马天木能随随便便从巡捕房带人出去吗？那还有王法和规矩吗？老唐，这马天木对你啊，那真是够朋友。一开始他是坚决不同意带走香港佬的，最后是我跟他说怕你得罪汪精卫影响了未来的仕途，他才同意的。哎呀，这马天木啊，替你担了很大的风险呢，算得上是两肋插刀了。你看你怎么还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呢？
0: 就算马天木是为我好，可你呢？你明知香港佬有问题，为什么要放人？昨天我还特地来巡捕房，让你们好好看着他。
1: 是是是，你说的对。但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于局长派赵天良来找我，让我放人啊？你是打得过赵天良，但你打得过于都兴吗？啊？你说我该听谁的？行了，啊，就为了让马天木把这个人带走，我自己掏的腰包给了他们一笔钱。作为朋友，我仁至义尽了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0: 十几年经历了多少危险，这次脱身最难。
1: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唐贤平。虎腾公寓也不能再露面了，暂时住在这里。嗯，需要和江太清和史大昌两位同志联络的时候，我会从中疏通。
0: 领导给下属做通信员，你不觉得委屈那就行。
1: 我和马天木十分紧密联系，江太清和史大昌两位同志还有马天木，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见到马天木千万别说漏嘴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分线分得还这么清楚？
1: 这是原则。
0: 马天木真能回来吗？
2: 真没想到裴先生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如此失火，出手不凡。
0: 可惜呀，没有见到那个陈科长，去晚了一步，都是些小鱼小虾。
2: 没关系，我们的合作来日方长。进来。

0: 刚才是为了排除你的共有性，你得理解。
1: 你是想听我说理解呢，还是听我说不理解？
0: 这一听你有情绪啊。
1: 知道，
0: 看，你为我受了这么大委屈，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1: 是啊，
0: 只是为了我。
1: 当然了，
0: 我还不理解你吗？还错怪你？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1: 哎呀，行了，走了，过两天吃大餐，我请。别人也好，
2: 好嘞，
1: 走了。

0: 马天牧也是被利用的，他真不是共产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不是共产党，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那这个人就太不简单了。 我从来不知道，在陈列手下，包括在地下党的系统里，会有这样一个人。那就是说，已经肯定没有了。
1: 先生一席话，拨云见日。马天牧可以排除共党嫌疑了，田平就放心了。

0: 夫人，你呢？
1: 我今天是为三位先生服务的，没有资格分享咖啡。同样，船上的那批鸦片，我也无心分一杯羹。督察长的好意我心领了，能为三位大人服务是我莫大的荣幸。可如果只是跑跑腿就要参与分成，那也未免

0: 贪婪，太狂妄了。
1: 烟土要是从云南千里迢迢往回运，非常麻烦。所以这些年我们多用的是苏土、越土，有时候货供不上了，还用点东北的边土，所以利润有所下滑，在所难免了。现在比尔洋行这条海上通道不大安全，而且重要的是它能运来印度的公版土。拉丁尼先生，于局长，如果我们把这条航道做大做强，就可以高枕无忧，坐地分金。

0: 公班土。
1: 公班土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鸦片，皮亚克从印度弄来的。
0: 怪不得呢，范逸婷他们那么看重这批货。
1: 鸦片从十六铺码头到法租界，都由范逸婷亲自负责。你只需要配合他，把鸦片运下船交给他们。
0: 交给谁？
1: 田阔生，他是范逸婷在华界的亲信，负责十六铺码头那一块。
0: 我怎么找他？
1: 今晚他会来找你。
0: 明白。

0: 单独还押，是，带走。负责甄别共产党这种芝麻小事，唐处长大材小用了。要是抓不到陈烈，我这心里像扎了一根刺。这根刺其实就是马天木吧。
1: 派他回来的，他的解释很完美，但是因为太完美，反而显得可疑。
0: 关心则乱，看来唐处长特别看重这位老头。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2007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7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6万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了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沧关迎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州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番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

0: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十七个年头。三月初九，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1: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啊的一个中心地区。
2: 所以开封由于啊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呀，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0: 水入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进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炭锌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2: 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就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呀，无论是这样一些这个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0: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 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开封啊，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山和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你这就需要是全靠什么呢？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先了。
0: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基因。

0: 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腹部
0: 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
0: 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6: 张鹏熙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米，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 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

0: 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意义。

0: 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我是河马马，
1: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轮降水过程将在后天傍晚前后来袭。八号的最高气温将有明显下降，跌至21度左右，不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最低气温12到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池塘气温12到31度，重头气温11到29度，赤石气温12到31度，安溪气温11到29度，雾溪气温12到28度，朱村气温12到31度，旁听气温11到29度，张家地气温7到24度，大湾气温7到25度，黄家社气温6到24度，沙埔气温7到25度。苏坑梨园气温12到29度，云和梯田气温12到26度。

0: 仙公湖景区晴，13到31度。赤石景区晴，12到31度。小顺景区晴，12到31度。佛尔岩景区晴，12到30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护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厨房荒野求生版。今天两位杨学徒将在美丽的云和湖寻找水底黄金螺丝。
1: 螺丝、师傅在哪里？我们都没看见。
0: 在水中央啊。
2: 水中央
0: 啊。对啊，
2: 我会游泳怎么转？
0: 我不是给你们准备了小船吗？
3: 爷爷Round
4: one. 螺丝收集赛，两人同时乘船到湖中，各自选择竹条收集螺丝，收集越多者获胜。
5: 慢一点，慢一点。
2: 不，
5: 你在后面抓。
6: 我们这里呢，就是云和湖，这里水很清，湖里有大量的鱼、虾、螺丝。先前呢，我就把新鲜的竹片串起来放到了湖里，螺丝就会自己爬上来的。这时候我们划着船就可坐收渔翁之利了。哇
5: 哇，你看我的超级多。
2: 我跟你讲，得到了这么多，怎么就一个螺丝？一个这么大，一个比一个大，那个好，太小了。
7: 真的吗？确定吗？
2: 你看这个，
7: 我的已经抓了两斤了。
2: 好看，
7: 看这个，看这个，哇哦，里面还有肉啊。

Let's go，去坐螺丝去。师傅，我们要开要，可能开回去。回去了，回去了。呼呼！呼呼！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0: Round two， 道具清洗赛，用各自的道具清洗螺丝，限时时间内按清洗干净程度评分。
1: 因为上一轮俺又不获胜，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场外道具，给，哇，嘿，你看我了，
2: 我有辅助道具。
3: 好啊，恭喜你，我就起啊。
4: 你的道具没有用，
5: 没用，
3: 没有用。
4: 我的干干净净的
3: 螺丝，最能洗好就是手。
4: 你看，像这样的螺丝，
3: 手，
4: 它还有这个蓝色的，这个它有用的。
3: 好的，手就起啊。啊！
5: 那我不掉了。叮叮
3: 叮！哎呦，小心一点，大哥。捡你的螺丝，地上都是螺丝。
4: 我先洗一下好不好？
3: 这是人要吃的，很干净的了，我觉得。
4: 哇妈呀，我还有很多草里面。哦，
3: 我这个有一点点草。
4: 你看，
3: 屁股不干净。哎，这个多刷一下，再刷一下。哇，你看我的水都已经干净了，
5: 水放中间好不好？
3: 都已经干净了，
5: 水放中间，快快快，给我水，
3: 都已经干净了，给你，
5: 对，放中间，
3: 都已经这么干净了，差不多了，师傅，
6: 师傅，
3: 好
6: 了，
5: 什么师傅？嗯，哎呀，给我看一下，
3: 干干净，
5: 嗯，很干净。哎不，你这啥情况？你哪来的那么多叶子啊？
3: 他去洗澡。
5: 好吧，
3: 他洗他
5: 自己看看人家这一局，不用说 ，Life course。
0: Round three。
7: 风机料理赛，用吹风机作为加热工具，配合炒锅制作椒盐螺丝，按成品口味得分。
5: 你们这样烧会糊的，哦、用这个。
8: 你为什么带吹风机？你要吹头发吗？
3: 我头发干了，我不用。
8: 不行，他没有头发。
5: 哦、你们看我现在有头发的吧？这个烧知道吧？
3: 然后
8: 把它晒干。
5: 对，对，然后这边草吹。哦。来。哦。
3: 还有这种做法。
8: 咋了你、啊？
3: 这个是第一次，第一次用。
8: 哇，干了。嗯，原来是可以用吹头发做饭。你想过吗？这个？
3: 从来没有。
8: 还用吹头发做饭？
3: 没有。
8: 这个高手。
3: 高手，第一次高手。
5: 可以了，可以了，你们。你们仔细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螺丝的外壳
8: 变白的，
5: 对对对，它已经挂霜了，你知道吗？那就水分已经干了，就已经可以了。
8: OK，
3: 可以了，
5: 好吧。我们现在把它沉下去，然后试试你们的手艺，好不好？
8: 行。哦。
3: 好嘞。开饭喽！
8: 开饭喽！
5: 完工了，
9: 完工了，
5: 比赛还没结束啊！接下去呢，还有一个就吃螺丝比赛，谁吃的多谁获胜，开始。叮叮叮！
4: 哦，师傅，这辈子终于对我好一点。
3: 很硬，很硬。
5: 我下辈子也对你好，行吧？
4: 好了，
3: 谢谢。你们什么意思啊？欺负女人？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9: 好吃。
3: 但是我吸不出来啊。
9: 好好吃吧。
5: 可没了。
10: 留了留了留了。
3: 哎呀，我这个又难吃也很烫，你们怎么吃的这么多？我认输了。
5: 这一次的

0: 赛结果很显然，啊，来福你就这一局没得狡辩了，还有不合适。哇，
1: 我也品尝了一下云呵呵的美味，
0: 对了，
1: 非常好吃。
0: 那我们就绿水青山，美味在手，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拜拜。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哪知道怎么来了？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不用了，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那。来，先暖暖手。
1: 咋的了？

0: 我给你，来，好，谢谢，来，抚摸，好了，赶紧吃肉吃肉啊，
1: 吃啊。
2: 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饿肚子追你个瘪犊子！
3: 去！哎，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吧，法警官。
0: 这要不是葛新兵的，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10个大嘴巴子。都算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过日子让你过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的一分不剩，咋的？ 啊！敢偷我？你就这么一个准儿？还以为你耍精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科找我？反正我看你这表。

0: 不是指不上了，以后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
1: 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哼，沾你光还能进趟城了？
2: 哎哎，疼疼疼疼疼！

0: 自家腌的。你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有，我家东西便宜。
1: 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了，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听我说话没？
0: 我不摆摊，学费上哪找的？
1: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不管。哎呀，讹上我了。

0: 你咋不写了，郭鹏飞？
1: 行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你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个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
1: 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啊，你好，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帮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

0: 我们要继续往前走。 现在掉头，到底是红的小卖部。买包烟，要快。
1: 来包烟，哎，怎么还行？随便，多少钱？
2: 十块。
1: 再来个火机。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2: 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是走。听，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1: 没有啊。
0: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1: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要提前把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2: 麻烦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1: 哦，好，
2: 把腿往下一点。
1: 哦，
2: 好，
1: 啊，
2: 好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
1: 啊，
2: 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2: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
1: 哦，
2: 我怕它会掉。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还被算计了。

0: 你先吃饭，加班上。
1: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他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2: 可以睁开眼睛了，薛执中，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让石艳强去那个秀药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学生都有，老嫩了。你可是第一个啊！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

0: 别走啊！啊，放心，安全啊！玩玩玩！
1: 这，哎，老板，搞不了，我也是够了。哎

0: 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案。案情尚报后，审法决议。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六名，解救被困女性四名，同时该团伙的五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了。
2: 老实点，
3: 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一会儿我拉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2: 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吧？哎，你听见了吗？哎呦，不行了！哦，
1: 怎么突然摔了？
4: 你为什么要打人？
5: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4: 他没动手吗？
6: 没有啊。

0: 李红旗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1: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儿都没说过。
0: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1: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干。
0: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
1: 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

就是你，是我。

0: 是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3: 小偷，
1: 小小偷的孩子，
0: 杀了，小小偷。
4: 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症。
5: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4: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5: 按时提醒我吃药，

大春，你赶紧把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你好，怎么了？
1: 搭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啊。进去寄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肯定不会长久。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玉。
1: 我不在乎。
0: 你为什么不在乎？
1: 因为沈宗玉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0: 我想来想去，你刚才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
1: 哎，
0: 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1: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0: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如果你好了的话，我依然很开心，知道吗？就像我好了，你也会开心一样，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对吗？
1: 你喝醉了，周浩。
0: 没有没有。
1: 你真的喝醉了？
0: 我第二天还能背诵今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你怎么了？
1: 其实刚才有点走神儿，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创投大会，那里面很多的创业者真的都很棒，特别的有才华有激情，就他们的那个样子就让我一下子想到张宏达。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之前自己有点没有方向，但是看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对我挺有启发的，好像似乎知道自己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
0: 你好像很不开心，有心事。
1: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周浩？
0: 当然可以。
1: 跟我讲真话好吗？那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很不甘心？
0: 哪个事情？

0: 你怀孕之前，我们咨询过很多家医疗机构，这是其中的一家，而且我们当时都留了地址，才进来，已经没用了。
1: 是真的吗？

0: 慧姐，这是这一季最新的稿件，你看一下。
1: 好嘞。
0: 咖啡还合口味吗？
1: 挺好的，谢谢啊。
0: 那就行。那我先出去忙了，你有事跟我说。
1: 好嘞，好嘞。对了，晶晶啊，对不起，想起来再说吧。

0: 沈总，
1: 你好啊，你的方案书我看了，你有时间吗？咱们聊一聊。
0: 好啊。这个方案我已经看过了，中商浪潮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只是传媒行业的一角。我想你也知道了，集团刚刚收购了几家平面媒体。想打造一个财经平台，那么你呢，就是我考察了很久最适合运营这个平台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你的职业未来。这个稿件，你是想发表在下一期的刊物上吗？沈总，特别感谢您的欣赏和器重，但是这次很抱歉，可能要辜负您了。我这次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任性的选择。这篇稿子，我想我会发表在我的个人主页上，我也希望您到时候依旧可以关注它。虽然华科远见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它中间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值得让更多人看见，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创业者和投资人来说都有着很重要的警醒的作用。所以我还是会发表出来。当然，
2: 我也希望您能考虑一下我提供的方案，
1: 因为我坚信它可以让中商浪潮突破重围。和您合作这么久呢？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真心话，也很感恩，因为您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醒了我，向前推了我一把。但是现在，
3: 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4: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

0: 兄弟，带着你的朋友，滚！我认识你，你是杰哥。
1: 你妈，
0: 少他妈跟我套近乎，赶紧滚犊子，听不听见？滚！
1: 你咋打人呢？你是面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耗子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1: 啥样正点呗。

0: 起来。
1: 谁呀、啊？敢他妈动我！
0: 磊哥，
2: 弄好了。来，跟着。
0: 才出来几天，又渴。强姐水没蹲够是吧？
3: 没有。
0: 没有。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哎，这个杰哥你认识啊？
4: 嗯嗯。
0: 东西放哪儿了？
4: 你知道，
0: 我再问你一遍啊，东西放哪儿了？
4: 我真不知道。
0: 小光，给我靠上。
1: 不说是吧？
4: 别！我撒谎了，东西在沙发后边。
1: 沙发后边？

0: 哎呦我，这老邢啊，黑芝麻，全黑芝麻，
1: 就这些啊？
0: 是不是啊？
2: 是。
1: 放好吧。
3: 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
4: 快点、啊！
5: 警察，
6: 别动！
5: 干什么？
6: 别动！
5: 什么事？什么事？这搞错了，搞错了！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
7: 快点，
5: 不是我呀，
7: 走了。
5: 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7: 警察，
5: 慢点。
0: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但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跑了的那个呢？

0: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那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42的，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1: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2: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1: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1: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们开车来的。
1: 他们？
3: 宋仁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20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
0: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他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0: 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1: 嗯，看见了。
0: 多高个儿？
1: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6米，1.7米。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什么样的包？
2: 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1: 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吵啥也听不清，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

0: 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

0: 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稳，
1: 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
2: 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
3: 角落。
4: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3: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
5: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点药。
6: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8: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3、2、1。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7: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3: 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公司。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

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二十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二十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您看，这个就是那个卫民咖啡厅。
1: 还挺特别，
0: 还行吧。嗯嗯。唐小姐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卫民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卫民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兴城泳装人的行动力。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1: 兴城，刚好我也没去过。
2: 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3: 哎，
2: 魏民，
3: 哎呦，
2: 来来来，哎，
3: 我来。
2: 那个，来唐小姐，魏民，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3: 哎，
2: 唐宛如小姐，
4: 名字如雷贯耳，
3: 哎，
4: 老听叨咕。你好，唐小姐。我是威敏咖啡厅的创始人贾威敏，威敏就是我就是威敏。
1: 这名还挺有劲儿，
5: 这大人也有意思。
4: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
2: 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上这来看了。就这一块，唐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一组设计。以后唐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就跟进。干啥？
4: 什么玩意儿？魏一鸣就是妇女啊！
6: 你没啥意思。魏一鸣的翻译就是啥呢？贵妇，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一样。
4: 你看他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6: 你看不来吗？多洋气！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4: 我挣钱我也给他打扮，
6: 地位也挺好，跟你气质差。
4: 关键你这一个人坐那么长桌呢，还给他专属，这啥意思？
6: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4: 啥玩意儿？别找人身份的，
6: 那你瞎掺和啥呀？搁这儿？
4: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2: 是好朋友。为什么那个魏民，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啊
4: Mrs. 三 Wonderful 二，来五杯咖啡。
3: 好嘞，
2: 你等你了。唐小姐坐你啊。
4: 啊，
2: 那搁我这算呢啊，搁我这儿啊。
1: 这给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投产的钱。
6: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笔款给付了。
7: 那你第一笔费用给了，那你后续钱咋整啊？这不一样吗？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8: 锦溪，锦溪，
2: 唐大哥，
8: 嘿，哟，都在呢。
2: 你咋来了呢，大哥？
8: 过来瞅瞅
2: 啊。
8: 那啥，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拿着。
2: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8: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得严谨啊，借。
7: 韩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8: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

0: 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的也得伸把手。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1: 啊，唐大哥，谢谢你啊。
0: 谢啥呀？那行，我回去了啊。啊，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送送你，正好跟你聊会儿。
2: 谢谢谭大哥，
0: 走。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哎，你看，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个豆浆，你不是你干啥？
0: 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她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你念过大学，见识得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就是你是吗？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啊，那不得先生下来，马上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你的。
0: 那往后咋整啊？啊，
1: 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0: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五杯咖啡，一杯5块钱，5×5=25，结下款嘛。毕竟都到杯里了。
1: 我说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省你啊，给你30吧。
0: 哎，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的兜里。
2: 一天。
0: 行。那啥，吃饭吧。
1: 这家伙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0: 你不是有点苦吗？
3: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4: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
3: 那不给我姐夫的厂子就完了？
4: 他玩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到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5: 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你自己琢磨琢磨去。

0: 信儿。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
1: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坑了。
0: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行了。
1: 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你还把我给劝了。

0: 别搁这晃了，这光光的眼晕。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然，
2: 你给我上。
3: 五花肉，
1: 你能不能别闹呀？怎么能叫五花肉？
0: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
1: 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哎。
1: 唐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0: 你快点啊！我害怕。
1: 弄一下啊，那个，哎，
2: 别怕，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笑>
0: 童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啊！你怎么什么都会呀、啊？
1: 嗨，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 行，那您先忙着，我先马上去。我上班去。
0: 行，好，
1: 这么着，唐小姐啊。
0: 嗯，好，拜拜。
1: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这忙着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对呀。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5: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

0: 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没有老领导啊。
1: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啊。
0: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2: 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这人，他是我爸。你看，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
3: 是。
1: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0: 唐姐，
4: 够够够，够够够够！哎呦，哎，唐姐，够够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唐姐家。
5: 哎呀，你说王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这些钱都落我们了。
4: 快，欠你们27是吧？这一共4万，3万还你们，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你们说说，
5: 这都揣着，咱都揣着，来。啊！
0: 唐小姐，
5: 哎，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唐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